0: 那个人
1: 啊，
0: 就你一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他是广东人
1: 哦。就那一天，你大概就会说他有一些音，他就是很标志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标准哈、嗯。我刷到过一个宠物博主，
0: 嗯，
1: 他家的猫子啊，就是、嗯、那是真是看不出
0: 来。他长得跟谁很像？林志炫。
1: 咦，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也很瘦，也那个，然后他
1: 讲话脸型很像，
0: 超，
1: 但是他不会当下打。他会呢晚上一点或者下午的时候他空一点的时候跟我说，哎呦，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对呀、啊，
1: 身体还是不舒服了怎么的？
0: 哎，对，我妈就认为你不上节目就是可能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嗯、你出什么事情了、嗯、你怎么没有上班呢、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跟我妈讲，我说妈，我也很忙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不上节目肯定就是因为隔夜可能视频直播加班了。
1: 对，
0: 那你不可能加班到十点钟然后你让我们第二天五点钟再起来上节目，对吧？那领导也不会这么狠心，对吧、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么出差了，要么干嘛了。
1: 是的，
0: 哎，反正我就现在我都
1: 要么休假了。
0: 对，我现在都提前通知他妈明天那个节目录播哈。我说啊，我妈我要出差了，我要大概去几天几天回来。他还会再问，那你到哪里去啊？那你去那个地方你能睡得好吗？
1: 对，
0: 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哪天上班呀？
1: 嗯，对，会问的比较多。
0: 然后我很想心里面的 OS 是，妈，你住海边的吗？为什么管那么宽？
1: 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关心。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妈很多地方她对于红嘛，人红是非多嘛、嗯、声音很多的啊、嗯、她如果内心脆弱一点的话确实是会吃不消哈、
0: 嗯。你说像孙俪，我听说啊，说孙俪这种就是剧本在家里面一叠她挑的那种。
1: 嗯 嗯, 嗯，那这个赵丽颖也是啊，就是她挑的一般剧本都是大女主的剧本嘛。
0: 对、啊、不是大女主、嗯、她不演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说赵露思可能有这么一大剧本在那个地方给他挑吗？你真正上大荧幕的时候，大电影的时候也未必会找到他，对吧？就像刘嘉玲说他特别羡慕梁朝伟，
1: 嗯，
0: 说梁朝伟在家里面就是剧本叠起来然后就是他自己去挑。像刘嘉玲说他自己呢就是有没有好的剧本来给我一点给我一点让我拍一拍。
1: 大家知道刘嘉玲已经很有名了啊，都这么有名的人也都是要求剧本的。
0: 嗯嗯，可是你觉得看到那个梁朝伟就是一打子
1: 影帝就是影帝了、
0: 哦、哎呀，就是这就叫什么老天爷赏饭吃，
1: 哎，
0: 一双无辜的眼睛
1: 神情，不是说朱一龙就有点像梁朝伟的感
0: 觉吗？我刚刚想讲，就朱一龙的眼睛也是这一种。
1: 对、啊，哈、嗯，就是长得还蛮像的哈。
0: 嗯，
1: 但朱一龙现在也是啊，电影很多火的电影都有他的身影啊。嗯、那个时候《消失的他》
0: 哇，演得真好。哎，这次那个新的电影叫什么？
1: 空
0: 枪。空
1: 枪
0: 哇。演的真的是，我跟你说，朱一龙的演技，那个广东话讲的、嗯，虽然偶尔还是能够听得出来有些咬字。不一定标准，
1: 嗯，
0: 已经很好了。一个武汉人哎，在一个月之内要学广东话，哪那么容易啊？
1: 对，他本来说给我半年时间啊，结果只有一个月，头都大了。
0: 你看小助理说，我也有很多活干，但没有钱也烦恼。
1: 嗯，
0: 张欣说你在体验生活，
1: 在积累经验啊，为了厚积而薄发。
0: 对，其实说实话也不容易。我小助理他应该不在意这些吧。
1: 反正他每天真的是气血充足，活力满满，干劲儿十足哈，就这种类型词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
0: 哎呀，你刚刚那北京话讲的可标准了，
1: 一点都不夸张，
0: 一点都不夸张、嗯

0: 子。嗯啊，我昨天听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家里面养宠物，就是猫猫狗狗是大多数，
1: 对，还是有钱。
0: 因为那只兔子呢，是很小的时候呢，是别人遗弃的，他在那个垃圾箱边上捡回，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0: 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三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十万左右。像人性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让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十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1: 对，
0: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那些老手艺啊，那些老手艺你觉得还有必要来进行传承下去吗？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手工豆腐啊，传统的豆芽制作啊，手工挂面啊，还有呢腌酱菜呀，土法酿酒啊，或者呢是一些竹编啊，纳鞋底儿啊，打铁呀，剪纸啊，地方泥塑啊，传统的糕点啊等等，你觉得这些老手艺有没有必要传承下去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到两千斤之间，就是我们不会过分追求产量这个东西。
0: 嗯。还有呢，如果葡萄生病了你们怎么处理呢？
2: 葡萄生病处理的话，这个是我们技术员去进行操作的，因为这方面
0: 你不知道，
2: 我不是，对，这方面我不进行那个。
0: 你是负责哪一块啊？
2: 负责就还是销售啊，还有管理方面，还统筹一下。
0: 嗯嗯，好。
2: 因为专门的事情，专门的人做。
0: 嗯，那销售这块来谈一谈，因为现在葡萄的种植在南京本地种的也挺多的啊，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你们是如何来打通这个销售渠道的呢？
2: 我们首先先天有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因为我们离石丘大学城很近。
0: 嗯，
2: 我们最直接的一种就是在大学里面进行宣传，一个是大学生过来采摘游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晚上会或者白天会有人采摘了去大学生附近兜售，这是一个。远一些的话就是跟一些我们熟的生鲜门店进行合作。
0: 嗯，
2: 还有一小部分就是可能就是采购送礼这样。
0: 嗯嗯嗯，就是葡萄也是分成不同的档次啊，然后呢面向不同的客户群体来进行销售，是吧？嗯，每年这50亩葡萄都能够销售一空吗？
2: 这个肯定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为我们是采用，我们是自然成熟，让它挂果挂到90%这样才会采摘。它这个呢就不易储存，有时候会同一期上来的太多，没法及时进行兜售。
0: 嗯，那如果没法销售的这些葡萄怎么办呢？
2: 我们因为我们还养了像鸡鸭。这些我们实在进行没法进行兜售的一部分会用，就是送给那些周围那些老人啊，或者还有那个像环卫工这样的给他们尝和吃，然后还有就是会喂鸡鸭，就是实在没法给人吃的情况下，
0: 就不把它做

0: 成葡萄酒，不进行深加工，是吧？
1: 暂时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深加工。
0: 好，我再问一下这个阳光玫瑰啊，这几年行情好像不是特别好，不知道今年行情怎么样啊？是个什么价格呢？
1: 今年如果是市面上的阳光玫瑰的话，普遍价格还是很低的。
0: 大概是个什么价格？
1: 批发从产地可能就1块多，
0: 哦，只有1块多。
1: 对，
0: 哦，1块多一斤。
1: 就是不是说我们江苏这边，像湖北那边，
0: 你这
1: 还
0: 边
1: 有
0: 的呢？
1: 我们这边，如果是本地其他人，大概也是批发在2、3块钱、3、4块钱都有，然后贵一点的可能在6、7块钱。
0: 那这个价格的话，能保本吗？
1: 按照我们自己的模式的话，我们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保本的。
0: 对呀，您是按照酒
2: 鸡头米一边告诉记者：“鸡头米吃法多样。
3: 它就是随你的人生啊，随人生啊，可以做甜品、烤虾仁，也可以当早饭、当下午茶，都可以啊。它这个是男女老少，包括婴儿都可以吃的。你就放在书中，你放2年到3年。不要
2: 吃菜讲究时令，秋茭白也是当下餐桌上的主角。菜场里不少市民正在挑选。一位老伯，
4: 茭白有两种，一种是5月份的，一种是秋天的。秋茭白含有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就是在家里炒茭白片，茭白是炒菜用的。鸡头米是当典型的苏州人，你到我家里来做客，你是会客，要烧鸡头米给你。
2: 产自昆山周庄，现挖现卖的秋藕也大量摆上摊位。莲藕摊主李女士介绍，嫩藕适合清炒凉拌，老藕用来炖排骨汤。还有不少市民会榨藕汁养生饮用。受台风影响，今年莲藕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和往年基本持平。
5: 这个藕是好东西，冬天准肥的，冬天呢咳嗽捂的，吃这个都是也好的。我们有产地的，是现挖现卖的，现在正是吃藕的季节。我一天都卖8、9百斤，做藕片、做糖藕、藕盒都可以。
2: 在苏州南环桥市场，各类水生鲜菜摆满摊位。秋菜专区人头攒动，往年白露时节受本地种植产能限制，水八仙常常货源紧张，部分品种价格走高。今年南环桥市场打通全国供应链，对接江苏、安徽、湖北、浙江等多个主产区，采用本地鲜货优先上市，外地货源兜底补位的保供模式。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介绍，
6: 这两天应该说是水八仙上市的一个高峰。茭白的话，市场每天到货大概100吨左右，产地主要是在云南和上海。鸡头米和水红菱是本地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市场也是依托全国的供应链资源，提前锁定了一些货源吧，定向采购，错峰补货。价格的话，今年应该说总体比去年便宜。未来我们预计到国庆前夕，价格不会有明显的上涨。
0: 哎，真好，刚刚上市货，而且价格呢还不贵啊，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刚才大家也说了啊，这个一个苏州人说了，他说苏州人最爱吃芡实，就是鸡头米，家里来了贵客一定会用鸡头米来招待的哦，知道吗？因为鸡头米价格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鸡头米也是非常养生的啊，这样的好东西要给贵客吃。再有呢，就是

0: 雅的灰色空间。第二呢，是这不是种植端的农残问题啊，就跟上次那个甲醛白菜一样，它不是种植端出了问题，而是在流通端啊，流通仓储端的刻意造假行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哎，这不就跟人美颜一样嘛，为了让这个莴笋好看嘛。商户呢，通过色素浸泡给发黄的、磕碰的、品相不好的、劣质的莴笋化妆遮丑，人为统一啊，把它变成很鲜亮的卖相，这样就能卖个好价钱啊。本质上就是用添加剂来掩盖产品的质量缺陷，这个呢是属于果蔬流通领域的商业欺诈，严重扰乱公平的生鲜市场秩序。而且呢，违规操作都是夜间隐蔽作业，事后销毁痕迹，啊，监管排查力度大，难度很大，而且也暴露了产地的集散地、小型的仓储环节的监管盲区。所以，我想从甲醛白菜事件，从染色莴苣事件，大家呢，啊，也是对农产品的这个流通这一块啊。大家也越来越重，
1: 严重的亚硝盐呢，也会影响血糖的稳定的。
2: 牙齿一旦缺失，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吃饭，食物嚼不碎，营养吸收就会打折扣，久而久之，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而且缺牙后不及时修补，旁边的牙齿会向缺口倾斜，整个咬合关系都会被打乱。因此，专家强调，缺牙后应尽快修复。一般来说，缺牙后的2到3个月是最佳修复时机。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房进：
3: 老年缺牙主要的修复方式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活动的假牙，它的优势呢，是性价比比较高，对于牙槽骨严重萎缩、全身疾病较多的无法手术的患者，佩戴这种假牙呢，有利于它的这个恢复一定的咬合功能。缺点呢是异物感比较强烈，讲话的时候呢会造成语音含糊，同时呢它的咀嚼力只有相当于天然牙的30%这样，每天都需要摘带清洗，相对比较繁琐。第二种方式呢是固定的烤瓷牙，或者说是全瓷牙，它的优势呢是

0: 专家表示，年龄本身并不是种牙的绝对障碍，关键要看全身状况和口腔条件。种牙有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手术前呢一定要做好全面评估，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种牙。丹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史毅：
1: 首先说种牙禁忌人群，患有未控制的高血压、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以及重度骨质疏松、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老人是不建议盲目即刻种牙的。同时，口腔内有严重的牙周炎症、反复感染的患者，必须先治疗炎症，再考虑种牙，否则极易导致种植体松动，手术失败。其次是老年人种牙的核心注意事项：第一，不要盲目追求即刻种牙。高龄老人需结合全身身体状况、牙槽骨条件综合判断，优先保障手术安全。第二，把控好术前检查，必须完善血压、血糖、心电图以及口腔 CT 检查，规避手术风险。第三，术后做好护理，保护口腔清洁，清淡饮食，避免剧烈咬合，按时复诊。第四，种牙前务必彻底治愈牙周炎，这是种植牙长期稳定的关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种植牙没有年龄限制，核心是要看身体和口腔的条件。老年朋友一定要摒弃跟风种牙的想法，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选择合适自己的种牙方案，安全稳妥地恢复口腔的咀嚼功能。
0: 很多老年朋友在牙齿补好、假牙装好之后呢，就松了一口气，觉得万事大吉。其实日常的口腔维护才是守住口腔健康的关键。不管是天然牙、种植牙，还是活动假牙、固定假牙，都需要精心养护。丹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史毅：
1: 首先，日常要做好基础清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及时清理食物残渣，避免牙菌斑、牙结石堆积，诱发牙周炎症。尤其是佩戴假牙的老人，每晚要取下假牙彻底清洗，避免污渍细菌残留，不要带着假牙睡觉。其次，一定要坚持定期的口腔检查，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复查。天然牙可及时排查牙周病、龋病，种植牙、假牙也能及时的检查稳固性、贴合度，及时发现松动、磨损、炎症等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0: 口腔健康贵在长期坚持，良好的日常习惯不仅能保护牙齿、延长假牙的使用寿命，更能保障正常咀嚼，守护全身健康。小琪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把口腔维护当成每天的习惯，对自己的真牙要用心，对假牙要放心，让晚年吃得香、笑得美、身体棒。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0: 大家好，我是小琪。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并非独立器官，它与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至74岁老年人平均仅存22.5颗牙，牙列完整的只有18.3%。牙周炎不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松动脱落的首要原因，更是一个潜藏的心血管健康风险。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被打乱，因此专家强调，缺牙后应尽快修复。一般来说，缺牙后的2到3个月是最佳修复时机。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房进：
6: 老年缺牙主要的修复方式呢有3种，第一种呢是活动的假牙，它的优势呢是性价比比较高，对于牙槽骨严重萎缩、全身疾病较多的无法手术的患者，佩戴这种假牙呢，有利于它的这个恢复一定的咬合功能。缺点呢是异物感比较强烈，讲话的时候呢会造成语音含糊，同时呢它的咀嚼力只有相当于天然牙的30%这样，每天都需要摘带。

0: 清晰，相对比较繁琐。第二种方式呢是固定的烤瓷牙，或者说是全瓷牙，它的优势呢是无需摘带，咀嚼力呢接近真牙，美观度高。缺点呢是有的时候需要磨除健康的邻牙，对原生牙有一定的损伤，同时呢它会加重牙槽骨的吸收。第三种方式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种植牙，它呢优势在于独立的牙根，不损伤相对的牙齿，咀嚼力呢恢复能达到正常牙的90%，这样稳固耐用，维护呢有的时候得当的话可以用到十几年，对牙槽骨吸收比较少。缺点呢就是需要一针的微创手术，整个种牙的过
1: 程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不少杭州、上海、苏州的游客专门带孩子来过周末。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2: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
1: 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3: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1: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古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4: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池塘里还养了鱼。
1: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5: 住了2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1: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翠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仅至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

0: 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0: 的记忆注入全新活力。
1: 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一个苗绣的蝴蝶纹样，它都是锁在我们绣娘的脑子里面。哎呀，并且呢还是传女不传男。我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古老的几百个的这种苗绣老纹样，通过高清的扫描、矢量化的录入，建好我们的苗绣数据库。
0: 龙宇的妈妈是苗绣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她一直带着乡亲们一针一线靠勤劳的双手挣钱。这个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露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2: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

0: 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
2: 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
3: 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0: 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2: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2: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
2: 呢，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1: 好的，这三方面我相信是互相匹配，缺一不可的。
2: 对，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健全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

0: 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干，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一个细分赛道上真的起到一个顶替性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大家就比较关心这个了，你就垂直融合场景融合的深度到底够不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呢，功能性呢，实用性呢，要求是更强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它整个展会啊，实际上也是从过去说能不能看，现在到了能不能交易的阶段了。过去大家都还是在关心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互相的来看一看的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都进行了非常实际的对接，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运营，怎么融合，怎么向前发展，实际上呢也在打下基础。所以从这里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转向。
1: 在今天的2026世界激情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十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3: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宇树科技的王星星提到，具身智能在固定场景下任务成功率接近100%，但是稍微换个环境或者物品，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那么从专用到通用啊，王所长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攻克哪些难点？
4: 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现在业内也认为现在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去向通用性去转变，有两个最主要的难点需要去攻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大脑，因为这块就决定机器人它到底有多聪明，能够在一些新的复杂的环境之下迅速地理解这个环境的这个状态，然后来分析决策判断，然后做出下一步的执行。其实这块就代表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泛化能力，因为现在咱们展示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啊，都是预训练好的，然后是在一些固定的场景、结构化的一些场景，但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一些动态的干扰产生之后，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分析决策能力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离我们真实的场景去应用啊，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所以未来这种通用大脑，它需要具备这种跨场景的语言的去理解，包括规划一些比较长任务，因为就像人一样，我不可能只是干一个简单的工作，我可能要干很多复杂的一些这种任务，所以这块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去胜任很多复杂场景，比如说在一些搬运啊这种比较刚性的一些现有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机器人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1: 那万成，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哪些场景和行业已经在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0: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从这个定点的一个示范哈，定量的定点的一个示范呢，再走向一个批量的这样。

0: 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在当中有一些，比如像三 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啊，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呢，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这一些呢，应该说机器人替代在这个上面完成的呢，相对也比较好。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进一步的发展呢，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关哈。那技术关呢，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就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然后定制的场景，要走向一个泛化的场景。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你在一个定制的场景里做的比较好，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说多特殊，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件，你是不是能够处理？那么就需要机器人，一个是要确实有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就是你这样所谓一个这个通用，你这个通用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使得你确实能够在这个通用的场景里面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这种灵巧度啊、柔软度啊也要增强，也就是说一些精细的活你确实能干，否则的话呢，一个机器人可能还得配一个人甚至多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呢这个工作就像咱们刚才讲的，是不是能干好呢，就
1: 失去意义了，
0: 对，是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呢，就是咱们看到它的这个成本啊也要有突破。那现在咱们看呢，其实成本已经比这个前面几年有所降低了，可能比如说一个机器人可能是几十万吧。

国、西班牙、南非等国进口的干牧草，这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进口原木和板材。小到宠物零食，大到工业原料，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

0: 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进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
1: 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2: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1: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
3: 无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1: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3: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1: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2: 携一定。
1: 我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4: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5: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到，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在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基本工程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雾光头，还可以作为车辆进水之后一个货舱工具。
1: 除了这些便携式自救用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救援队常用的野外救生工具。
5: 然后有咱们这个通讯类的，有咱们这个应急类的，还有咱们医疗类的。这是一个咱们这个普通咱们民用的一个距离在5公里之内的一个对讲机，一般在2公里左右吧。这个专业器材，专业的一个急救器材，这叫什么？这叫 AED， 就是心梗、心脏病突发。然后第二叫什么？触电，因为咱们在户外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这个电线短路啊，或者是吧触电的事儿发生。然后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咱们溺水之后它的紧急救援。那个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打开之后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提示，这样的小点的急救包，这个里边可能涵盖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全面，就是咱们户外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首先是什么呀？这个药，这是防扭伤，是吧？假如说上山爬山了有扭伤了，是吧？把它一喷之后它会立刻给你止痛，是吧？这瓶也是运动员专用的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户外保温毯，这个保温毯也是很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民用对讲机通常售价300元左右 ，AED 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

0: 起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六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四人身心极度疲惫，物资耗尽，所幸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营救。五月，北京三名少年登顶东陵山露营，途中遭遇大风天气，帐篷破损漏风，多名少年出现身体失温症状，无法自行下山，只能报警求助，等待救援。四川凉山五名登山露营者在山区突遇暴雪，高原低温，风雪侵袭，导致多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和失温症状，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冒雪进山，才成功解救全部被困人员。这类事故的主要危害是山区突发大风、暴雪、降温天气，极易引发失温、迷路、摔伤，无人区、通讯盲区多，自救难度大，长时间被困易引发身体衰竭，次生意外伤害。
1: 都说徒步好，今天我要去赶赶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轻量的装备。你看，这是我刚入的跑步专用包，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身上，这里面只需要放入一把晴雨伞，一点纸巾备用，然后再加入一点山上的干粮，还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宝，保持手机电力满满。最后是必备的一杯水。哇，你看我是不是很有才？这样啥都全了，背在身上也是轻便无比。哇，紧密贴合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2: 兵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红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3: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2: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3: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0: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就被严肃批评了。
3: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2: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3: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2: 那穿啥？
3: 穿速干呢，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呢。
2: 从内到外啊？
3: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呢。
2: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3: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2: 啊？
3: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是防滑的。
2: 哦，
3: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2: 哦，还真是。
3: 对，所以说你、那个
2: 哦、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3: 对、
2: 哦，
3: 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2: 哦。
3: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2: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3: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0: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2: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3: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2: 哦，点棒。
3: 对，
2: 这是盐水冲洗的。
3: 对，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了呢。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
2: 哦、
3: 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2: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3: 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2: 几块钱一个、
3: 啊、
2: 救命用的。
3: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2: 啊、哦哦，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

0: 好了。
1: 对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0: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1: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东西。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盐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2: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1: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为什么套路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
3: 调
1: 是可以调的，
3: 调
1: 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
3: 哦，
1: 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护套。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把它给杵漏了它也不摘。其实我们登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摘掉，它干嘛？没有它的话它这个抓不住地。
4: 如果说咱们的新手的话，咱们的背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30%。如果超过30%的话，可能对膝盖还是会有相对一个损伤的。
2: 虽然山野徒步是强度适中、身心同修、亲近自然、长期自律的运动，但只有读懂山野才能保障安全，所以他们的登山装备特别齐全。他们在徒步过程中还有可能会随时涉及救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5: 哦，起来了，哇哇！
4: 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穿戴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搬运走了。
5: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4: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他上那个大腿的受伤，或者说单独的一个脚外的一个扭伤也是可以的。啊，同样他没有脊柱伤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可以去做这种准备。那我们这种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负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2: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5: 看看两个。

指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券商今天的上涨，那么仅仅是一个逆风中级别的反弹啊。那么如果说从整个结构上来考量的话，从1600的这一波下跌理论

0: 场应该是一个五分钟级别向下的调整，现在调整还不到位。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阳线仅仅是产生的一个抵抗，理论上在未来几个交易日应该再去往下打个新低，这个动作会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大概率会发生在下一周，所以说下一周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大的。如果下周市场再继续往下杀跌的情况下，那么将会出现恐慌盘，恐慌的情绪也会释放出来，但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机会。当然可能对于绝大多数认为这个往下杀跌的风险就会很大了，大家都会比较悲观，但是这个杀跌至少在目前为止我是可以被预见了啊。所以说一旦向下杀跌，我认为机会就是大于风险啊。所以说总体上来说，下一周市场往下杀跌我认为就是很好的机会，现在这个位置机会都不大，因为它正在一个五分钟级别向下调整的过程之中啊。那么对于上证，那么这个受制于券商的影响，对吧，那么理论上来说券商它也会往下走一走。那么券商往下走的话，大家可以定了3380下方的位置，就如果要产生充分的调整啊，产生充分的调整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下跌到3880的区域，就这个区域大概率，就是大概率啊，我只能说概率比较大，达到3880这个区域，我认为调整就比较充分，洗牌也比较充分啊。那么如果说一旦达到这个位置啊，那么同时在这个位置又出现了这个底部的结构，那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级别的底部，那么也很可能将会成为九月份行情起来的一个爆点啊。这是目前为止我对市场的一个预判，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周具体是哪一周会出来啊。那么下一周我认为这个低点大概率应该会发生在下一周，因为从调整时间来说的话已经是1234567已经跌了8天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一波下跌的话正常情况也是不会超过15个交易日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还是在一周之内应该完成这个调整，所以说时间大概就定格在下一周的时间。我认为下周出现这个重要的一个低点的概率是相当之大，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低点啊，这是目前为止我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啊。
1: 嗯，好，这个任老师啊，还没有判断之前啊，有位听众啊，这个我们的资深的听众啊，这个就在大蓝鲸上留言了，说任老师今天会不会泼冷水啊？啊，然后刚才分享完了之后，他立马自己又自问自答说，嗯，绝对的冷水啊，冰凉彻骨。但是其实他当然我们这位朋友也是开玩笑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听出来了啊。这个下跌这个挖坑它不代表着任老师对于接下来整体的趋势的看空，对吧，啊，
0: 嗯，
1: 就是反而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多震一震啊，然后呢多洗一洗啊，再挖个坑之后，那么接下来啊出现变盘的可能性才会加大啊。所以继续静观其变吧，啊，继续静观其变。大蓝鲸之上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的提问啊，666也先来互动一波。然后今天一开始
0: 那么我们谈到了前面，如果说它发生了日线级别死叉，那么就宣告了它的头部的级别开始变大了啊，会从一个短期的高点演变成了一个至少中短期的高点，也就是说3-5天的调整是根本跌不完的，那至少也得10天8天以上啊。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去提过，但是没有去讲那么细啊，这是我大概给你们一个时间的范围啊。那么这个其实前面也是可以参考的啊，以后给大家去简单看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做节目，为什么我说现在向下调整几天呢？调整的是8个交易日，我说理论上来说的话，你看它是不会超过15个交易日，那么正常情况下，那么15个交易日是不是还有7个交易日，对吧？那么还有7个交易日，那就说明现在市场依然还没有调整完，也没有调整到位。那么这一切的根源其实都来自于在这个死叉的动作上面啊，所以大家以后见到这个动作的话，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那么现在跟你说它只是反复结束，还没有真正杀跌。如果说啊，下周的某一天，你说万一跟你说从这地方梆的一下出现一根阴线，对吧？哎，有人说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啊，其实。

0: 我不是说非得喊空啊，因为咱们觉得大多数散户朋友嘛，他是不喜欢听跌的，他就喜欢听涨涨涨涨涨涨，对不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没有跌，对吧？怎么可能有涨呢？你不跌，我们怎么可能更廉价的去买进筹码呢？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逻辑，只有跌下来才会是真正的机会，就是赚钱的人啊。我接触了很多的牛人，就大家明白，就是赚钱的人和亏钱人的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赚钱的人和亏钱的人，他怎么想？赚钱的人他是想着，哎，市场你跌一跌，我能再多买一点，你再涨。亏钱的人就希望市场天天涨，你不要跌，一跌他就觉得天要塌了，就完蛋了。哎，那么刚才说了，你看每次市场的上涨，是不是跌下来机会才更好？真正涨到这个位置，你觉得机会很大吗？它没了，啊，所以说遇到这种头部，大家一定是要小心的，啊，那么这一根的死叉意义可不一样，那不能说啊随便的，我说哟这个位置死叉了，死叉它就要大跌了，不是，啊，那么只有它构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下跌、再创新高、再往下调整，而正常来说，哎，你发现它这个头部跟不上了。记住啊，中间这个地方它必须要产生明显的下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位置没有产生明显的下跌，是不能算的。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是别死叉了，有人就很纳闷，哎呀，老师，你看这个位置它也发生顶背离的，你看它也没跌的话，马上它就起来了呀。对，因为这个位置不能叫做明显的下跌，确切的来说，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从这个低点开始起到这个高点起，它是一波。也是中间的这几天的调整，它累属于这一波的上涨，所以它应该是一波上涨，也可以说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起到这儿，这是一波。哎，那么这个调整跟你说都是一个30分钟级别调整了，更有效了，对不对？哎，那么跟你说这个它就是有效的，啊，这个背离它就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脑袋一旦下去，跟你说，你想30分钟级别构成的头部，它的杀伤力肯定是要高于5分钟级别头部的这种，哎，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下跌，你估计琢磨着啊，正常情况也怎么得至少2周的时间调整，啊，所以市场后面你看帮帮忙，一种跳水就下来了，那么随后这个位置产生向上的反弹，那么它就是假的呀，你就得跑，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幻想，这就是我们对市场行情的一种分析，啊，所以说市场的规律它是体现在里面，问题是我们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的，啊，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可能对你们来说听完之后，哎呦对对，哦，好像那么回事，挺简单。但是你今天晚上回家一复盘之后，发现还是一脸懵逼，一定是这样的。为啥呢？因为很多人现在跟你说他连级别都分不清楚 ，K 线画分不清楚，啊，这是核心的啊。当然啊，画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先把我今天讲的一个什么基本的、简单的一个逻辑你记住，那么至少你的判断的胜率比以前会强很多，啊，对吧？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变得更足够的专业，你好好研究结构，啊，
1: 嗯，
0: 就，啊，
1: 嗯。好，这个跟大家互动一下吧。这个没有看见啊，又在反映这个大蓝鲸的这个声音的问题了啊。这个代号老哥，您到时候记一下，没有看见反映的这个问题，到时候您也一并啊，明天反映到这个大蓝鲸的这个交流会上。然后呢，还有朋友啊，其实每次问到这个问题，每次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有朋友问，说讲的这些内容适合个股吗？啊，对，刚刚讲的是大盘，讲的是 KDJ 啊的这个。对标着使用，啊，关于这些老师们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方法适不适合个股的这个问题啊，任老师再统一的回答一次。
0: 适合，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它一定是在市场是优先级的，就是先看大盘再看个股。如果单从去看个股，它的成功率会偏低。
1: 嗯，
0: 这样的。
1: 嗯，先看大盘，先看整体的趋势，然后依次的往下看，再看你想看的这个标的，它所处的这个啊，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它是上证的、深证成指的、创业板的、科创板的啊，再看这个，然后再往你要看想看的再仔细一点，然后再往下去看它所处的这个板块啊，最后再看个股啊，依次看下去，做分析的时候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老师，能不能讲讲今天的发布会的内容？今天时间也有限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原来也讲过，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各位讲过啊。

0: 这个所谓的消息面啊，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啊？消息面那么和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技术面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有大篇幅的时间跟各位讲过，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来聊这个话题了，因为这个任老师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技术面上，通过技术面呈现出来的这些迹象来去啊分析资金在里面他们的意图啊，这个我们之前我也说过，这个其实是骗不了人的，真金白银是骗不了人的啊，是骗不了人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任老师啊，我们就下周四再会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我是杨奇，我们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在下半段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在下半段将进入到的是投资小课堂的环节，邀请意识教育的讲师跟各位来做交流啊，做教学，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一些看盘的一些技巧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去掌握或者说是建立起一种正确的投资的理念。这个更加的重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针对我们的互动话题进行一些互动。另外呢也做好提问的准备在老师讲解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听不懂的或者有不清楚的也都可以及时的提问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会儿时间我们也来连线嘉宾。来连线嘉宾跟各位来做这个教学。这个今天是周五我们这个本身呢应该是连线我们的这个杨松老师的。那这两天他们的这个工作安排有所变化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任春辉老师，也刚好结合着任春辉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的对于盘面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市场随即就有了应验我们也连续的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分析，跟各位来做交流。好，这会儿时间请进任老师。任老师下午好。
3: 杨老师下午好。
2: 好，辛苦任老师来跟各位做交流您的这个我看您的这个盘正在进
3: 正在进。
2: 对，然后呢你看昨天连线完了之后大家今天还在探讨任老师对于这个盘面的这个分析和看法真的是如此之快的就应验了向下打了一下，而且确实打穿了然后呢今天就再度的收回来了，收回到了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点位的上方。那也先就着昨天的这个分析也进一步的来谈一谈今天的这个市场。
3: 好的。好，那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今天市场是跌了46点。盘中一路呢是跌的比较多一些跌了接近是81个点盘中。那么我们昨天刚好昨天我当时给大家去讲到了，那么这个位置向下大家也去看那个3880，我是这么看的，对吧？为什么呢？昨天也给大家去讲了当时怎么有很多听众可能还是不太相信，对于接受这个观点来说难以接受的。那么今天市场开始打下来，那么就说明这个市场它向下的这个动作被今天去验证了我们昨天说市场要向下调整，那么是要空间上是要至少奔着3880的下方去走的。那么今天它应验了，那么我就接着这个思路，第一个时间，第二个空间的问题那我们先说时间。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去谈，我说这个位置那么向下，那么正常情况下的话那么它不会超过15个交易日，但是那么向下正常也得在11-12天左右，我认为这个预期是应该有的。我们比如简单的来说那么从今天是星期五5-4-3，那么从星期三这个位置接到高点以后，那么现在向下呢是跌了3天，那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4天和5天最短的时间应该3到5天，因为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严格的结构去划分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5分钟级别的下跌，那么这个5分钟级别下跌到目前现在为止理论上来说还是没有见底的，也就是说从前天到昨天再到今天，市场杀的那么凶狠那么依然是一个1分钟级别的杀跌。那么正常这个3天没有结束，那么理论上还要往下走，那么应该会维持在5天左右这样的，那么应该是

0: 下周的星期二，当然下周星期二也未必见底啊，因为今天市场这个跳空缺口大家也得重视一下啊，跌的比较急一点，所以这个位置接下来肯定是要进行震荡去筑底的。好，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这个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正常情况下我预估的是应该在12天，那么这个下跌是用了9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是12天的话，那么未来还有3个交易日最终能去见到这个位置的低点。那么目前现在为止啊，比如说今天市场探底回升拉了一个长下影线，按这个时间来判断啊，当然也有可能会提前一点啊，那么这个是我对市场的一个基本判断吧。啊，好吧，主持人。
1: 嗯，好，这是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啊。然后我看到大家也都在留言啊，这个也问到这个，我看有两位朋友都问到了券商，问到证券板块啊，这个也请您来也分析分析这个证券板块啊，说证券板块为什么跌这么多，然后还有朋友说证券板块是不是破位了啊，
0: 嗯，
1: 看看证券指数。嗯，
0: 好的好的。首先你说为什么跌这么多，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不应去讨论为什么跌那么多的问题。
1: 嗯，
0: 就首先第一个，大盘今天这么杀跌，权重是肯定要跌的，不用想。权重今天不跌这么多，大盘根本跌不了那么多。也就是说，今天大盘跌的这么多的主要的动力其实就是来自于权重，尤其是券税上涨。大家都认为突破了要涨了，跟你说它就会下跌，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就是少数人进行掠夺多数人财富的一个市场，多数人这么想，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这么想就会亏钱，就会被市场收割，所以不存在这个破不破位的问题。你比如说今天市场这个低点破位了，对吧，你放心，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你怎么解释？你好了你又追，你追又追个脑袋。
1: 嗯，
0: 啊，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下跌破不破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啊，在下一周要去找低点进场的。
1: 嗯，还真是
0: 这个位置走坏啊，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1: 还真是啊，这个说的我也很有感触，就是我们之前接受到的这种理论或者说这个理念或者股市当中的谚语，对吧，一说破位了就紧张的不得了啊，认为了一破位就有更低的啊这个位置要等待着啊，但是刚才我们拿着这么多证据也证明，对吧，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直说逆向思维，逆向思维你怎么用，对吧，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所以听我们的财富充电站，我们一纸教育老师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要一张白纸的心态，空杯的心态啊，去进行啊这个学习啊，先忘记之前你所有了解的那些啊只言片语的啊那些所谓的知识，其实你之前我们了解到的都谈不上是知识，可能都是左一耳朵右一耳朵啊，然后也不成体系啊，这个反而会影响啊您的一些判断。更多的就是拿多数人的这种啊理解理念啊去操作，那不就是着了这个多数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操作的道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来。

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预期啊，我们看到由于这个8月份美国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是高达16.2万人，远超市场此前预期的这个5.5万人啊，所以说其实呢，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9月份在 FOMC 会议上，就是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又进一步的抬升了。
3: 嗯，
2: 啊，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造成市场啊，对于这个权益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相对来讲有所降低。所以其实短期来讲呢，我们认为市场可能大概率还是这种震荡磨底的格局。那么尤其是像这个科技板块。在这种海外流动性扰动没有被消除的前提之下，可能比较难有这种趋势性的行情支撑。
3: 确实啊，这个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上升，对于这个成长科技来说，确实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是不是科技板块调整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应该怎么看？
2: 嗯，好的。我们看到其实科技板块调整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海外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前期呢，美债收益率它一直是在持续的上行，包括我们看到这个30年美债收益率已经到达了次贷危机以来的历史新高，包括我们去看1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基本上也升到了4.85附近，再加上这个8月份的这个 PPI 数据。所以其实公布的这个美国8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可能是成为这个资产定价的一个临界点，那这个是最为主要的一方面。此外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像近期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呢重新回到了100美元的上方。这边既有沙特减产的原因，也有我们看到当前这个美伊局势其实又有所反复。那市场其实对于地缘风险的这种担忧也是在逐渐的升温的，同样压制了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尤其是以科技成长板块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板块或者说标的吧。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原因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即使说我们说经历了这种调整之后，如果我们看今年以来维度，那科创50年内仍然是有15%左右的一个涨幅。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一旦迎来这个市场调整，其实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会。

0: 有一部分资金，它的这个啊，从此前的这个高位的这个科技板块呢，切到一些啊偏低估值、偏防守的这样一个板块，那形成了这种资金方面的这种扰动。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认为呢，造成科技板块调整背后可能比较主要的原因。但其实如果从产业的基本面来讲，我们看到科技产业它的产业逻辑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破坏。我们看到 AI 算力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没有见到明显的一个降温。包括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它的一个 PMI 仍然维持在一个偏扩张的一个区间。所以从产业基本面来讲呢，并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折点，主持人。
1: 好，就是总体是更偏短期的一个扰动，对吗？
0: 对，我们认为倾向于是这样。如果从产业的这个基本面来看，其实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坏的这种变化，主持人。
1: 那正如您所说，本周啊，总体来看这个先扬后抑啊，那往后看，展望后市会否延续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包括哪一些板块值得投资人来关注？
0: 好的，我们觉得首先啊，就是从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其实是公布的这个美国八月份的一个 CPI 数据。那么它会对于美联储在九月份的 FOMC 会议到底是否真的加息，会形成进一步更加明确的一个指引。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核心通胀呢超预期的反弹，那其实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抬升。如果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看到其实对于 A 股尤其是成长板块呢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这种估值调整的压力。那如果这个通胀有所降温呢，那可能这个从流动性压力上来讲呢将会有所缓解。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此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其实如果从长期来看呢， AI 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主线，对吧？那我觉得当前大家可以将这个视线呢回到这个 AI 产业的一个基本面上来，尤其是 AI 加各个细分领域它的一个投资的机会。那这个是从这个基本面来看。那如果从投资的方向上来讲我觉得可以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视角来看。那短期来讲，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呢震荡调整可能比较剧烈一些。那大家可以将这个短期的视线或者是重心放在一些比如偏高股息偏防御的方向。那么对于科技板块来讲呢，可能大家不要盲目的抄底更多的以这个观望为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如果从中长期来看呢，这个市场肯定还会回归到这个以基本面为驱动或者说以业绩为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所以尤其是对于一些一方面业绩比较好，业绩有支撑，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处于这个景气向上的一个板块对于一些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细分的方向，比如像半导体设备、光通信、存储等等，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大家重点去关注和布局的，主持人。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杜瑶的这个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谢谢。
1: 好，那以上呢是华夏基金最新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4: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股票市场到底怎么来看待现在的股票市场的行情呢？我们为您邀请到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
5: 比较炒作，比如像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是和一种波段的思维去操作，而像我们刚才讲的科技、半导体之类的这种中长期的逻辑，可能就在这种回调的时候比较适合这个分批的布局。
4: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胡文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5: 好，谢谢大家。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1: 我们将为您分享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最新观点。他认为一手科技一手红利的哑铃策略目前依然行之有效。
6: 很多投资者感慨在2026年赚了指数不赚钱，也有一些投资者在7月份大跌之后发现呢，今年年终总结又是两个字，赚过。

0: 那今年呢，市场行情极度分化。上半年是科技股啊一枝独秀，特别是芯片、半导体、算力这两大赛道大幅上涨，带来了很强的赚钱效应。而六月份更是出现全民追光。当时呢，我坚决的建议大家要采取三步走的策略来规避科技股赛道过于拥挤的风险。第一步，坚决去杠杆；第二步，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泡沫。这些科技企业不可能都能实现比较高的盈利增长，但是在市场追捧科技股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局部的泡沫。那未来一些能兑现业绩、接到订单的科技龙头啊，可能会再创新高，但是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科技股，有可能就很难有大的表现了。所以在投资上一定要回归基本面分析，回归价值投资。而传统的银行等板块，由于未来的盈利增长速度基本上回到个位数增长，甚至可能是出现下滑，所以估值上很难有大幅提升的机会，没有太大的想象空间。那这种估值差距短期之内很难消除。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市场风格发生了一定的切换，科技股出现调整，而红利板块则是出现估值修复，这个估值差距呢有所减少。那么明年如果纳指再创新高，带动科技股进一步走高的话，那估值差距有可能会再次拉开。那么当前主要防范的是纳指，一旦出现泡沫破裂，可能对于我们科技股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要及时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大幅减仓避险。所以每天早上醒来，建议大家先看一下隔夜美股，美股若安好便是晴天，美股如果出现大跌，可能就要及时减仓避险。那今年科技股行情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概念性炒作，很多 AI 科技股啊趁着炒作的机会大幅上涨，很多投资者追高被套，很多散户投资者感慨被概念股收割。那对于这些科技股，一定要重视基本面的研究，通过看行业研报以及个股的研究报告，来看它未来是否有盈利增长的机会，当前的估值是否已经比较离谱。如果盲目的炒作一些题材股、概念股，很容易出现比较大的亏损。建议投资者呢一定要擦亮双眼，回归基本面研究。我一直倡导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且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的理论，现在呢已经得到了市场广泛的认可。我的第三本书《价值投资》就是系统的阐述了中国特色价值投资理论，受到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和认可。那对于科技股投资，已然要坚守价值投资理念，回归基本面研究，做中国特色价值投资，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抓住这里边科技牛的机会，避免了去炒题材、炒概念，防止呢出现高位被套的这个风险。绝大多数投资者也分不清价值投资和市场的这个波动，往往呢被套了之后就死扛，结果亏损越来越大。这其实是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很多投资者把买入成本作为一个重要的锚定点，亏损之后无论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恶化，股价怎么下跌，都死扛，最后亏损不断扩大，从原来亏10%到亏90%。所以大家呢要避免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而是回归基本面的研究。如果公司的前景已经发生了恶化，并且未来很难有大的上涨机会，那即使被套也要果断的止损，避免亏损扩大。除非未来公司还有业绩增长的做交易那么交易频率降低，而持有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加长。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加杠杆。巴菲特说，一旦你加了杠杆，时间就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了。他还补充说，我认识的聪明人唯一的死法就是加杠杆，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1: 好，那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的观点，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财富源自前瞻，源自前瞻，动态进。

0: 再把握。理财广场，
1: 李广场，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对视回来之后，律师怎么说？我们来关注法律，稍后再会。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
3: 咱觉得这个就得人财两空，吃哑巴亏。有时候可能并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借老李的这个案子，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梳理讲透。
1: 那我们就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入手。很多人确实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送出去了嘛，泼出去的水还能要回来吗？
3: 是的，
1: 法律上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啊。
3: 是的，
1: 就是恋爱期间送的财物到底哪一些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您帮大家先做一个梳理。
3: 首先啊，对于这个恋爱期间的这个所赠予的这个财物啊，咱们要作为两个范围来进行所谓的区分。一类呢，就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叫彩礼。这个最早我们的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对于彩礼的返还问题，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啊。有专门的规定啊，什么情况下能要回，什么情况不能要回。第二类就是非彩礼性的赠与，这类赠与往往是赠与人为了啊给予财物，希望通过财物的给予来增进双方的感情，达到一个长期感情维系的这么一种目的的。这是一种赠与。还有一类赠与呢，就是我们今天案子中所讲的带有极强目的指向性的赠与。是发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为什么这样去讲啊？我们正常，我们律师代理案件，不管是原告也好，被告也好，我们正常一个职业习惯就是会把自己的位置换到对方
1: 啊。
3: 如果我是对方的代理人，如果我是对方本人，我该怎么样去回应我的策略？其实作为赠与类纠纷，经常的一种学啥款式，
1: 具体买什么
3: 啊？什么时间？咱们在哪里碰头？难道这些都是玩笑吗？
1: 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就成立不通了。
3: 对，就说不通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对于原告老李和你这个代理律师来说，你怎么样去就是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因为对方也可以说那个微信号不是他的
3: 啊，
1: 聊天记录是伪造的。
3: 这个让我想起早两年前我代理的一起案件。那是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我们是代理男方，对方是女方。这个对方把我们诉讼了，起诉了。起诉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庭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认为对方的这个维权动机可能有点问题，可能你的维权动机和你诉状中的维权动机是不一样的。
1: 怎么说呢？
3: 然后当时呢，对方就提出了意见，说怎么呢？我这个诉状中的维权动机当然是我的真实意愿，然后我在法庭上我就跟法官讲，这个我们要提供一份新的材料。法官说什么新材料？我说在这个诉讼开始之前啊，双方矛盾激化之前，对方曾经给咱们当事人发送过一份电子邮件。
1: 是什么内容的呢？
3: 电子邮件的内容夹杂着大量的女方对男方的一种怨气
1: 啊，
3: 这种怨气就是间接的证明了他维权的目的。我当时提交了之后，法官我记得在庭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法官当时说，张律师，你能不能这样，在庭上把这份电子邮件阅读一下。我说好，那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这个庭就是不公开审理的庭。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邮件阅读了。阅读完了以后，我记得对方当代理人就提，
1: 不是我说的，
3: 对，
1: 那几句是我说的。
3: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我追加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吧。如果送的这个金手镯啊，王老太收了之后给他卖掉了，或者说他说弄丢了，那应该怎么办？
3: 这个还真的是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位老太太的一个抗辩理由
1: 啊，
3: 说东西不见了，
1: 找不到了，
3: 找不到了。
1: 那
3: 其实我们讲的也很清楚。
1: 本
3: 身这种所谓的赠与，现金也好，实物也好，都是一种财产的转移，财产的起伏。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很明显，你如果东西已经灭失不存在了，那就按价格赔给我们。
1: 那这个案子的结果，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目前这个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
1: 啊，正在进行中，
3: 对，
1: 是吧？
3: 是的
1: 但是大概率就是在您看来的话，应该是判我们胜的，是吧？
3: 对，因为我们这。

0: 至少对方的性别不能有问题，对吧？性别不能有问题。对，还有最起码籍贯或者说你所谓住处，比如有一些我们使用互联网站，我就想找江苏南京地区的，嗯，对方也表示我是江苏南，结果一来不是南京的，嗯，那就是浪费了咱们这个会员的时间，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
1: 本身是头婚，对吧？我不希望找到资格员，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开花结果的可能了。嗯，
0: 那今天呢，也确实聊了很多啊，涉及的问题也非常的丰富。最后，张律师，您给中老年朋友，包括关心长辈的年轻人，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份这个黄昏恋财产保护实战指南，行不行？
1: 嗯，好。其实我在接待这个当事人的时候，我就跟他开了玩笑，我说您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是为因为爱而冲昏了头脑。嗯，
0: 所以呢，这个对于黄昏恋也好，还是咱们 年轻人恋爱也好，真心付出是肯定值得肯定的，
1: 对
0: 啊。但是真心付出不等于盲目不理性，尤其是在财产支付上面啊，尤其要关注。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呢，你选择黄昏恋，那么因为考虑到你这个赚钱的不易，每一分钱都涉及到是你的养老钱，那么尤其对于一些大额转账、贵重金属的这种交付啊，一定要先 考虑清楚有没有超过你的实际经济接受能力。
1: 对，
0: 千万不要做透支，因为你的情况已经没办法再透支了。嗯，啊，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区分一下，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几类赠与的区别。
1: 对，
0: 日常吃饭小额的这个红包、人情往来、送送小礼品，这是作为正常的感情类的开销。嗯，不要也罢。
1: 对，
0: 哇，我说劝我们当事人不要也罢，小额。但啊，千万不要用我讲不要恋爱脑，头脑一热
2: 啊，这是肯定是不行的。对，第三个就是根据这个案子，我们看出来证据是相当重要的。嗯，我后来给这位当事人也复盘了，如果你当时头脑一热啊，对方不跟我谈了，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 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 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919919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
3: 不要大家关心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探讨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 我们先了解一下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 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 49元， 全天涨幅达到 465.82%， 成交额达 1412亿元， 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4: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3: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
5: 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好。

0: 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A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A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四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1: 嗯，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鑫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2: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二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3: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2: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10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
0: 一季度这个利润炸裂式的释放，其实它背后呢，我觉得也是科创板1+6改革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试验，比如说预先预审机制，就让长鑫从受理到购会只用了148天等等，这种制度红利长鑫是享受到了。但是呢，我觉得示范红利不等于普惠的红利，因为证监会明确强调，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牢牢把握科创板硬科技定位。这就是说，那是真正有着科技的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的，会加速证券化。当然，那些技术空心的伪硬科技概念也会加速离开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在于谁先申报，而在于谁能够在底层环节真正拥有不可替代的这种竞争优势和纵深，才能更多的看到从一块块的试验田成长为示范田。
1: 长鑫科技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存储芯片行业三大巨头的垄断局面，而随着它的成功上市，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逻辑也在发生转变。随着 AI 技术的爆发，包括芯片在内，国内设备、材料等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毫无疑问，硬科技正在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和追捧的主题词。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3: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万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
1: 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0: 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啊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啊家电呢、家具啊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啊。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所以它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1: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富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

打包的方式，通过跟这个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雨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1: 铁路货运量质齐升，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日前，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入运营。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数据。此前通过铁路同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
0: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主要还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

0: 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却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线香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1: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
3: 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0: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这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

0: 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龙城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啊，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
3: 新能源占比首超40%，电力系统迎结构性转变，
4: 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
5: 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
6: 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5: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15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15期间啊，实现不了是以风光是吧，风光水为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也就是说从目标来说呢，我觉得15到16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吧。也许比如说我们是这个15还不能实现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哈。但是比如说到了16，那我像我这个未来的目标就逼近了哈，我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主导能源，它是往这个逼近。但是今天咱们说了，今天已经超过50%的发电哈。那也许比如说我们到了15结束以后，那可能60%、65%，我估计是这样一个结果。
6: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些变化。高温炙烤地球，我们很多人能够待在舒服的空调房里面，这背后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体现。不仅电力安全有保障，而且我们的能源还越来越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而且未来的15期间，随着新型储能行业的发展，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还可以稳稳地存储起来，随时使用，一幅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新画卷。

0: 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1: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
2: 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0: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2: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10几万吧。我们一年就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10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0: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3: 复测，对。
4: 现在客户啊，
0: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3: 动作状态。
0: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
5: 所以今天手术非常的顺利完成。
6: 感觉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7: 来乐城是来救命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中晚期肝癌患者的心声。E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E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E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8: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降低了，没有了。
7: 这次复查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曾经巨大的肿瘤如今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留。
8: 剩一点点小的残留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肿瘤的残留和一部分炎症。
7: 眼前的变化让人很难想象，一年前这个家庭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常规治疗方案，也走访了多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近乎绝望之际，患者家属了解到一种国际前沿的新疗法已经在海南落地，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们决定来海南。
9: 来海南是抱着先探探路，先能沟通上，接上头。
8: 我能感觉到很匆忙，这个也没有犹豫，就是生怕耽误多一点。
9: 来了以后就凭我口述，然后来到医院拉了个行李箱，全部都是病历片子。当时咱们医院也是留下纸一张一张的看。然后孩子，我印象中我来了唐安以后，就是第一时间就
7: 配送，在手术前1-2天内完成从海外生产基地到医院的全部流程。为了让救命药以最快速度通关，乐城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相关部门，通过提前协调、快速查验、高效放行，为临床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10: 我们会提前与京津冀海关加强联系沟通，前置完成这个进口药械的批文信息验核和临关试药械备案，将临床急需药械从申报到运抵医疗机构的时间全流程缩短至1小时。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需药械。

0: 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1: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要件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成一系列制度集成创新形成的合力。
2: 我们将特许要件的审批由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服务，打通了多部门的壁垒，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办理。医疗机构只要在协同办理平台上一次性提交材料，卫健、药监、乐成管理局、海关等多个部门就可以同步审核、联动研判，无需机构重复报送，全程无纸化的线上办结。而且我们还创造性的开展了预审服务，在患者没有用药申请之前，我们就可以完成审批，进入预审库，一旦有患者的用药申请时，就可以实现即来即办，快审快批。
1: 简单来说，以前审批临床急需进口药件，纸质材料要层层递交，逐级流转，现在一个平台管全流程，无纸化审评在线版，让全球创新药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3: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
4: 用过什么药，有什么药过敏，这里都会显示。
1: 吴小珠告诉记者，目前辖区内65岁以上的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一次免费体检。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卫生院基本掌握了辖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每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家庭医生，随时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
4: 我们家庭医生

0: 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
1: 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0: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 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2: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3: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0: 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1: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2: 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三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
3: 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立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立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4: 王立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五大研发基地、六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立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4: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3: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5: 他就给我走到马道上了，
6: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7: 两个人拉不动了，
8: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7: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3: 机器人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当他走进我们，
9: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他做什么，你做。

0: 么的数据，然后他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他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3: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2: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3: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哦，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4: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
1: 不为难你，来全部前面一点看行不行？哦，他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啊，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的叠起来。
4: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3: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

0: 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十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1: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 80% 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0: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2: 你好，小袁，小袁。
3: 你好，主人。
2: 带我去登记口。
0: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2: 他又带我走到盲道上了。
4: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0: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2: 专门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放心。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31万人，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410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5: 这个重要的问题太贵了，刚才听说20-30万，你两三天都买不起，你说这20-30万。
6: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
7: 主要是我们说实话，这个成本价格太高。
8: 你尽量压低成本，
9: 好了，
8: 比啥都重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更懂生活，

0: 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
2: 料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
3: 使得一些场景啊，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宴游啊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啊，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啊，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啊，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一到七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啊，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啊，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青睐啊。网上消费呢，主要还是啊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像这个服务消费呢，这个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增长来自于啊和线下的一些互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消费领域的这些一些变化啊，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到体验啊，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啊新的一些创新啊，使得啊这个情绪价值能够更多的啊带给我们的消费者。
0: 的确，从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依然是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升级类的商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让有人说，我们七月份的消费其实体现了一种服务强商品弱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哈。金春来说一说，你怎么解读？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现在反映出了我们居民消费呈现了什么样一些现实特征？
2: 对，我们还是要持续推动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的持续释放。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熟悉政策的或者经常关注这个消费政策，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两新，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个政策是我们。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

0: 最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1: 嗯，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看别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着呢。看这补贴力度相当不错
6: 一个下行的一些消费，它上行的东西很少，只有海鸭蛋啊，有少量的几种产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它跟周边的这些城市之间的一种循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有效，而且也能够把这个消费的堵点打通，使得我们的消费更可持续，发展得更快。
1: 那么关于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应啊，我们看到意见中是有一个提法引发了我的注意，叫做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接下来的潜在的作用。
0: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供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的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的这种
6: 开放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开放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会被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吸引，来跟中国去做生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投资，也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没错。那么这次意见还重点提到了物流，包括傅江刚才说到的同质同享，它其实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接下来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水平的增量在哪里？
0: 增量呢，要从铺网点变成提效能。铺网点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呢，行政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了，而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在进出农村。也就是说，以往我们通过铺网点来提高覆盖率的这个红利已经基本摸到天花板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于说一个行政村它有没有一个快递点可以发快递、可以收快递，而是说这个快递点它的效率有多高，能不能实现提密度、降单耗、强双向。我觉得提高效率，比如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密度。你像密度不是说这个一个行政村从一个快递点变成了三个五个，而是说要加强冷链的这种快递的布局。比如说在这个田间地头有遇冷降温的处理，有冷库、有冷链， 降低这种损耗率，让农民呢不仅减少浪费，同时呢收入

0: 也能有保障，而同时呢，降单号就通过统仓啊、统运、统一仓库、共同运输，减少重复的这种建设，来这个降低物流的成本，哪怕降低50%，这个也对于整个大盘的物流的这种控制，也会这个做到自己的这种贡献。而这种强双向呢，我都觉得除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其实呢，对这种大件的回收的情况，把回收循环体系建立起来，打破购物的后顾之忧，其实对于整个扩消费来说，也会尽到自己的一点帮助。
1: 一方面是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却是县域消费可选商品种类少这一痛点，供需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县域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

0: 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的财经协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将企业获得的财政奖补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一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1: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2: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两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即享政策申请到的。
1: 这个政策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二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1: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3: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4: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即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5: 再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

0: 万退补移民建档立卡分类实测，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补移民收入总体稳定。
1: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补移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补移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补移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十年禁渔呢？
2: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他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他感到害怕，然后他就会过来找你玩。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3: 我觉得最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4: 就是微笑，你看它跟你微笑。
5: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我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6: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失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三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6: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7: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人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7: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这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哺乳动物， 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

0: 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鲫豚集体的标本。白鲫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鲫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1: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豚类，是江豚、翡翠豚的，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发现翡翠豚了。那个时候，北巡的长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

0: 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1: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1: 因为
0: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2: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1: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
3: 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1: 你看啊，这个线
0: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1: 9部位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它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啊，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100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5: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6: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5: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6: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通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10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7: 好多公司都跑了，都去买别人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8: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9: 接产品包。
0: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8: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的稳，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

0: 是真高的。
1: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伙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2: 老周，要干啥呢？
3: 哎，何总，你好！哎，
2: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哎，昨天客户打电话，哎，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3: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2: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3: 快了，就这几天。
2: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1: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六七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4: 你看我们现在是六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啊，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九月份或者十月份。
1: 业内从业者罗明业表示，国内汽车改装市场受新政利好影响，将带入一个长期增长阶段。企业索性一次性投入上千万元添置的智能生产设备，主攻高附加值的定制改装轮毂业。此时厂区已经提前预埋好省电气路以及大功率供电线路，确保八月份新设备进场后能快速投产。
5: 这边放1200吨，
3: 1200吨，然后这边
5: 放1600吨
6: 啊。我们投入了在这方面的设备方面有投入上千万了。我们一直研究这一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也充满了这个信心，所以说我们的股东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1: 和佛山类似，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也是国内重要的汽配产业聚集地，全镇4000多家工业企业，70%以上扎根汽车零部件生产，每天有5000余种改装配套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出口海外。不少企业主表示，他们也感受到了汽车后市场新政利好因素的影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7: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8: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7: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1: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8: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3: 1-2个月吧。
1: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3-5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1-2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8: 一天要装多少柜子？
9: 10几个，都头一天讲。
1: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10: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000。
1: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

0: 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1: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2: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3: 嗯，
2: 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2: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4: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中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5: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

0: 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因为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十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3: 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2: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5: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6: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5: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6: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2: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7: 好多公司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给我赔吧。
8: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3: 些产品，
2: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8: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那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那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2: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计划。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9: 一天要装多少柜子？
10: 十几个，都头一天讲。
2: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11: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2: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

0: 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1: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2: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李能课我也讲过。
0: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3: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4: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5: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松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6: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松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7: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三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3: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里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4: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1: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田园如果是他店面这个秤砣都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3: 15个点，
4: 一根线15个点，
3: 15个点哈。
4: 传温操温。
3: 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个是这现在能看
3: 了呀哈。又咱俩一出院。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3: 上面好，一个像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度给你检测的清清的。检测员，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油温器，希望你通风，它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3: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大家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楼量稍微休息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万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3: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11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

0: 可以收割。三级呢，成都的话，想开那这种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两天，再需要两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我去一百个地儿了，检测一百个地儿，现在可能十个。
1: 我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2: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得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1: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3: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他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3: 在这儿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
4: 对，
5: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体验，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地。
1: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旁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6: 有些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7: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8: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都8、9块，够便宜了。
1: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9: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1: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0: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1: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逢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0: 上午八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1: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2: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今年应该你看是8-9块，够便宜了。
0: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3: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0: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4: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意思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0: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4: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0: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2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2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5: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6: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报

0: 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1: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2: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1: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3: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3: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0: 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2: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